0: എന്റെ ഹൃദയം നിറഞ്ഞ ഓണം ആശംസകൾ. ഇത് നാ കത്തിക്കിട്ട വിഷയങ്ക സരിയാ സൊട്ട നമ്പർ അനവർക്കും ഓണം വാഴ്ത്ത് അക തുടർന്ന് പാത്തിങ്ങനാ അഖില മലേസിയ മലയാളി സംഘത്തിൻ തലവർ ഡാത്തിൻ ശ്രീ ശൈല നായർ അവരുടെ വാഴ്ത്ത് തെരുവിക്കാങ്ക കേക്കലാം.
1: ഹായ് അനവർക്കും വണക്കം. അഖില മലേഷ്യ മലയാളി സംഘം സാർബിൽ മിന്നൽ എഫ് എം നേർകൾ അനവർക്കും എങ്കിൽ ഇനിയ ഓണം നൽവാഴ്த்துக்களை தெரிவித்துக் கொள்கிறோம். ஓணம் என்பது நமது பண்பாடு, அன்பு மற்றும் ஒற்றுமையை கொண்டாடும் ஒரு அழகான திருநாள். இந்த ஓணம் மலேசியாவில் நம் அனைவரும் ஒன்றாக சேர்ந்து நமது கலாச்சாரத்தை புரிந்து கொண்டு ஒருவரோடு ஒருவர் கலாச்சார அறிவை பகிர்ந்து கொண்டு மேலும் ஒற்றுமையுடன் இந்த திருநாளை கொண்டாடுவோம் என்று நம்புகிறோம். இந்த ஓணம் அனைத்து மலேசிய குடும்பங்களுக்கும், குறிப்பாக நமது மலையாளி குடும்பங்களுக்கும் நல்ல ஆரோக்கியம், மகிழ்ச்சி, வளம் மற்றும் வெற்றியை கொண்டு வரட்டும். அகில மலேசிய மலையாளி சங்கம் சார்பில் அனைவருக்கும் இனிய ஓணம் நல்வாழ்த்துக்கள். நன்றி. அண்ட் இப்போது ஒரு சில வார்த்தைகள் மலையாளத்தில். நமஸ்காரம். മലേഷ്യയിൽ ഇരിക്കും എല്ലാ മലയാളികൾക്കും എന്റെ ഹൃദയം നിറഞ്ഞ ഓണ ആശംസകൾ. ഈ ഓണം എല്ലാവർക്കും സന്തോഷവും സമാധാനവും നല്ല ആരോഗ്യവും നൽകട്ടെ. നമുക്ക് എല്ലാവർക്കും ഒന്നിച്ച് സ്നേഹത്തോടെയും സന്തോഷത്തോടെയും നമ്മുടെ ഓണം ആഘോഷിക്കാം. ഈ ഓണം എല്ലാ കുടുംബങ്ങൾക്കും നന്മയും സമൃദ്ധിയും വിജയവും നൽകട്ടെ. എല്ലാവർക്കും ഒരിക്കൽ കൂടി എന്റെ സ്നേഹം നിറഞ്ഞ ഓണ ആശംസകൾ. നന്ദി. നമസ്കാരം.